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资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0%。 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分别增长 19.3%、 20.6%、 42.8%。记者8月30号从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泥灾区。 今年以来，中国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记者从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织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来临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官兵和香港社会各界代表8月30号赴香港西贡展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开展瞻仰活动，深切缅怀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

0: 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东北超是中国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简称，作为推动东北振兴的尝试，通过万人合唱、情景短剧、民乐演奏等极具创意的多样化文化展演，打造情感基础设施。今天节目开始，跟随大连台一同去聆听东北超赛场起歌声。中国最北的黑龙江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起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如果你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今天要带我们来聊聊奔现游，发现不一样的精彩。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东北超是中国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简称，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一区联合打造，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支城市代表队参赛。这是全中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旨在以足球为纽带，推动区域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惹人瞩目的是，东北超作为推动东北振兴的尝试，除了拉动文旅消费，还通过万人合唱、剧评展示、球迷互动、看台造型、情景短剧、民乐演奏等极具创意的多样化文化展演，打造情感基础设施。东北超赛场歌声震天。今天节目开始，请跟随大连台一同去聆听东北超赛场起歌声。
2: 这是第一阶段主客场单循环的常规赛，大连队主场对阵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实况。在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声中，大连队以4-0的战绩赢得了本场比赛，以总分第一的战绩进入前四强。
3: 东北超，东北超，
2: 这首东北超官方主题曲烘托了赛场的气氛，也让现场所有的人在看球的同时感受到了音乐与足球的相得益彰。除了这首官方主题曲，东北超赛场还有多首主题曲、宣传曲及城市对歌，共同构成了赛事的音乐矩阵。东北超的足球盛宴同时变成了音乐盛宴。
4: 大东北风浩荡，绿茵场最敞亮，龙腾虎跃呐喊震天。
2: 由沈阳音乐学院赵恒新作词，

0: 说那个有一个哦，就一直是没有唱词的。我想象就是球迷在球场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1: 李浩朗作为东北雄风的曲作者，他的感觉是对的。东北超每一场比赛的氛围验证了音乐人与球迷的心是相通的，足球场需要和他的氛围相匹配的歌声。
2: 嘿嘿，尽量不勇敢去闯荡，为了荣耀拼尽全力拿。
1: 主题曲《黑吉辽猛》是赛事最早发布的歌曲之一，由音乐人 DJ Weapon 创作并演唱，2026年1月27日发布。其后由获评最美沈阳人的形容创作词曲，邀请14位本土音乐人共同演绎的宣传曲《赛场英雄》，大连文艺志愿者创作的《我们是东北一家人》，铁岭的哥与教师联手创作的《东北超战歌》，黑龙江省流行音乐协会创作的《绿茵逐梦》，以及沈阳队官方队歌《燃动沈阳》先后出炉。这些歌曲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东北超的激情与魅力。

0: 在东北超赛场上，新歌层出，红歌不老，沈阳首战唢呐升起。当电视剧《赵尚志》主题曲《嫂子颂》由全场40000球迷唱起时，足球场沸腾了。这些用中国人的热血凝成的红歌，不只是暖场表演了，他们烘托出的是赛事最核心的精神底色。铮铮日上，古韵新坛，大连关节古筝艺术学校的师生们在比赛间隙集体演奏《我们走在大路上》，为比赛助兴。他们创新了弹奏方法，让原本昂扬的旋律通过古色古香的琴声得以和球场的气氛出奇的预贴。
1: 我们走在大路上，
2: 这是一首红歌，
1: 特别有节奏、有节奏感，会给你力量的一首作品。像这种场合就不能用古筝的那种源远流长的那种爱柔颤滑的这种形式去表达，一定是要有弹性的、有节奏感的，会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一种新颖的弹法，包括打击乐都在上边，希望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感觉。
0: 这种美好的感觉感动了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他毫不隐晦对这种活动样态的喜欢，熟悉的旋律让他觉得这就是家乡大连的样子。
3: 借助这个足球的这种赛事，让一些文艺表演融入进来了。作为我50岁的在大连成长的个大连市民，我又回想起小时候的那种感觉了，觉得这是大连的文化，这是大连的传承，更是我小时候熟悉的这种感觉又回来了，这是我的大连。
0: 大连市体育局副局长王文勇则是站在平台的角度看待参与足球赛事的其他城市资源，包括文艺演出。
4: 其实东北超它是一场赛事，但是通过赛事能够激发和引发文旅商各相关方面，大家都把看家本事在这个平台都展示出来，尤其是文化呈现，然后非遗啊，包括我们的各场演出，我们的一些地供特色商品，包括我们的第二现场啊，包括足球嘉年华，所有这些相关的城市资源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进行一个全面的呈现，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其乐融融，这才能形成东北振兴啊磅礴的人民力量，反向讲也是对他们一种职业能力和专业能力的一种肯定，所以会倒逼他们更好的把自己的文化艺术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发展需要台阶，大连市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乔志友就非常珍惜东北超赛事给文艺工作带来的发展机遇，他拾阶而上，全力以赴。
5: 五六七八，夜半三更哟，盼天明。造型，造型，造型。
0: 这是乔志友在比赛开场前夕，带领看台上的观众排练《映山红》手舞造型的情景。比赛结束了，看台上观众用手舞与歌手互动的场景成了大家难忘的记忆。作为这个环节的导演，乔志友事后仍然激动不已。
6: 当时接到任务的时候呢，已经是临近演出了，根本没有排。

0: 练时间，咱们是演出开演前的前一个半小时，就一个半小时时间，天还下着雨，那个时候呢，就赶快的用十分钟时间跟咱们所有的表演者讲清楚丁山红的故事。我在设计丁山红的时候呢，我用了一个手在往上抖，那么星之火可以燃烧，像萤火虫一样去点燃我们一种生命，是互相摆，那是对一种希望，对一种胜利的一种向往，体现出了他们对新的生活向往，对过去的老一辈的一种敬仰和尊重。
1: 大连文化产业集团承担着东北超大连赛场的文艺演出任务，每一场比赛开场中场都安排了30分钟左右的文艺节目。大连文化产业集团艺术总监张蓉蓉，
2: 不要小看这30分钟的节目，就他通过艺术形式展现了大连的这种文化氛围，展现了大连这种体育精神，不光是一个体育比赛，它是整个带动了全市往前行的一个氛围。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最北的黑龙江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够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起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的推动下，全球多国持续高温，而在中国最北的黑龙江，凭借广袤的森林资源和纯净的生态环境，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够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同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去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
5: 走进黑龙江饶河县，林海苍翠连绵，山间清风习习，凉意十足。游客们沿途高歌乌苏里船歌，登高驻足，远眺层峦叠嶂的山林美景，沉浸式畅想天然避暑环境，
6: 特别特别的凉爽。从心里发出一种不烦躁，喜欢这个地方，我很想在这定居。
5: 沿着 G331国道一路前行，黑龙江挠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尾浪连绵，碧水潺潺，蜿蜒的湿地栈道穿梭于芳草碧水之间，林海湿地界江风光串联成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长廊，吸引大批自驾游客、房车爱好者驻足游玩。
7: 这个气候宜人，完了风景绝美，这个白云飘过的地方，那真是一副就是仿佛在仙境，太美了。
5: 地道的乌苏里江鱼宴、本地山野菜、东北特色家常菜深受外地游客喜爱，门店客流量、翻台率、营业额持续攀升，鲜香地道的饶河风味牢牢留住八方游客的味蕾。饶河县龙汇鱼馆负责人鞠晶：
8: 今年避暑客流量特别大，我们每天饭点基本上全部满座，散台包房都得需要提前预定，大家都是专门来吃咱们乌苏里江的江鱼啊。很多游客说从来没吃过这么新鲜原汁原味的江鱼，口感鲜嫩，是在大城市吃不到的原生态味道。
5: 餐饮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全县民宿酒店住宿行业也迎来暑期消费高峰。临江特色民宿精品酒店依托清幽的自然环境，舒适的居住体验备受游客青睐。饶河县民宿经理丛明日：
9: 基本上天天满房，一房难求，大部分都是北京、天津这些外地游客专门来咱们饶河避暑，大家都说咱们这边这个 山林多呀，温度适宜，空气也好，凉快。
5: 今年夏天，黑龙江以独特的清凉又一次出圈，成为全国避暑游热门目的地。各地飞往哈尔滨的航班上座率平均超过八成，旅行平台今年暑期旅游列车预订热度同比提升七成以上。同时，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以及离境退税新政的正式落地，黑龙江跨境旅游热度高涨，哈尔滨、黑河、绥芬河等地客流持续攀升。哈尔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吴春雨：
10: 调整了原来执勤队三班倒的勤务模式，现在每天至少有十名警力呢支援一线的查验工作，同时配备了多语种的翻译终端，全力提升外籍旅客的入境通关体验。
5: 依托宜人夏日气候与多元文旅禀赋，哈尔滨成功入选海外平台中国十佳避暑胜地。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哈尔滨入境游订单量同比上涨 20.76%， 景区门票等各类度假产品订单增长显著，入境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某旅游平台哈尔滨会展营业部负责人刘明新：
11: 我们刚刚送走了一批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客人，我们会迎来一批来自于新加坡和菲律宾的客人，今年的暑期基本上都是排满的状态。
5: 除观光避暑外，中式康养体验成为外籍游客出行新热点。坐拥古老火山与珍稀冷泉的五大连池风景区，吸引大批外籍游客体验火山矿泉带来的独特体验。绥芬河等地推出中医推拿、拔罐、葫芦酒等特色理疗项目，收获外籍游客广泛好评。盛夏时节，避暑康养是主旋律，伴着盛夏微凉的晚风，享受一份独有的北国温泉体验，这股寒地涌出的热浪成为夏季纳凉的新方式。
12: 这里是中国温泉之乡大庆市林甸县，50多年前的一次石油勘测，温泉喷涌而出。
13: 在林甸泡温泉，想热闹可以跟大家一起冲浪戏水，想惬意可以租下这么一个温泉小家常住。今年北国温泉别墅全新改造升级，现在一房难求。
5: 黑龙江林甸县旅游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雪霜：
14: 去年一整年吧，我们接待俄罗斯游客量是10000人次左右，那今年从年初到现在就已经8000人次了。因为我们林甸也有国内特大型中低温地热田，静态储量相当于4.6个三峡水库。过去我们游客到景区来可能就能待个一天两天，那现在可以待到1个星期、半个月甚至1个月。
5: 除了有地下喷涌而出的温泉，这里还有地表一望无际的湿地，多种生态资源叠加，激发出独特的文旅活力。鹤鸣湖湿地温泉风景区运营部经理丛小军：
15: 那今年我们新增了这个激昂板呐、簸箕船呐、引入了更多的水上设备，游客比去年同期提升了20%左右。景区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等一下这个船靠岸了，我就可以带您去看一下。
16: 您可以到这儿，这是咱机器来体验一下。
13: 这个结果是什么？
17: 这个是咱们现在隔空采血糖、隔空采血压、隔空采血氧。这也是咱们现在哈尔滨工大学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也是全国首家就是跟温泉加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科技产业板块。有咱们现在7台这样的小运机器人做这个身体调节和血液循环的，能让咱们游客在泡温泉之后，他们呢能过来做一个身心的一个放松。
5: 盛夏的黑龙江不只有临海的风、湿地的凉，更藏着越来越贴心的清凉服务。今年从景区的细节优化到全域的服务升级，黑龙江正把清凉从自然馈赠变成每一位游客都能触摸到的舒适体验。来到哈尔滨极地公园，轻飘飘的凉风扑面而来，景区全新为游客打造的雾森降温系统已经覆盖到了整个广场。
18: 不仅送的是凉气，而是让我们感到很温暖，像回到家里一样。
5: 黑龙江以避暑胜地清凉龙江百日行动为宗旨，还在全省多个地市形成差异化夜游消费矩阵。在铁力市，当地全新打造的童话城堡主题灯光景观错落绽放， 搭配梦幻森林泡泡秀

0: 成为当地极具辨识度的文旅打卡地标，扭转了以往景区昼热夜冷的局面。铁力士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媒体运营周科婷，
1: 各个不同的新的产品给到咱们的游客，主打的呢就是清凉治愈沉浸的夏日体验。那自从有了咱们这个夜游之后，基本上五六点钟那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0: 伊春还推出票根加消费券惠民模式，游客凭景区票根可叠加享受消费券满减福利，同步聚焦游客游览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优化票务讲解自驾配套三大场景。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
2: 不断细化服务标准，丰富惠民消费场景，放大景区票根联动消费券，全域智慧便民服务的特色优势，擦亮都依你暖心服务的底色，全力推动全市森林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同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您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您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这个暑假，辽宁的李先生带着孩子来到浙江德清莫干山，白天他们溯溪而行，听山泉叮咚，入夜之后看林间萤火虫点点闪烁，宛如星河洒落山林，孩子追逐微光，欢声笑语回荡林间。李先生感慨，这种野趣在城里花多少钱都买不到。和李先生一样，这个暑假把旅行目的地定在县城的游客不在少数，赴浙江安吉体味采茶之趣，往内蒙古阿尔山享受山林清凉，到安徽歙县探访徽州古城。游客们走进一个个烟火氤氲的县城，于山野街巷之间发现一个别样精彩的中国。旅游消费观念的多样化是奔县游走红的内在动因，不赶行程，不追热度，沉下心感受一方水土，越来越多游客青睐鲜活的在地体验。去云南罗平的山林捡拾菌子，到河南陕州探秘地平线下古村落，赴山西襄汾品尝非遗八大碗，独特体验和文化底蕴为县域文旅发展打开了广阔空间。交通的便利和配套设施的完善，让奔县游从向往变成现实。早些年，不少藏着好山好水的县城困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去一趟费时费力。如今全中国约90%的县级行政中心可实现30分钟上高速，50万人口以上城市高铁覆盖率达97%，密如蛛网的公路把古村落山野风光串联起来，路通了，阻隔就少了，配套完善了，出行体验就上去了。奔县游能够持续出圈，就在于各地立足本土禀赋，不断优化文旅供给，挖掘县城消费潜力。甘肃永登水墨丹霞积极拓展多元业态，实现从观景游览到沉浸式体验的转变。江西资溪不局限于漂流单一项目，发展露营体育赛事，把一季火爆变成全年旺， 深耕本地山水、民俗、物产等特色，走出差异化路子，县域文旅以日益鲜明的辨识度，留住越来越多游客的脚步，也吸引着外国游客远道而来。在浙江宁波宁海县，一场热气腾腾的长桌宴让意大利游客们流连忘返。其中一位感慨，这些县城乡村真正浓缩了中国的传统与现代之美。县域文旅升温，为百姓增收致富注入新动能。山东曹县探索汉服加妆造加跟拍的文旅模式，从贩卖商品转向输出体验，吸引大批青年返乡创业。贵州黔东南苗绣工坊活化传统技艺，把非遗变成文创产品，让绣娘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浙江松阳庞活闲置古民居发展特色民宿，带动当地群众共享发展红利。县域经济既是拉动消费的经济增长点，也是汇集千家万户的民生产业，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群众，小城文旅的未来才有生生不息的土壤。一座县城被看见，或许始于一处风景、一道风味，但真正直抵人心的是烟火人间，是实实在在的发展温度。人们奔赴县城，追寻的不只是诗与远方，更是对美好生活的真切向往。千百座县城，各展所长，各美其美，汇成多姿多彩、温暖可亲的动人画卷。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由胶东本土蹦蹦戏一脉发展而来，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它脱胎乡土，扎根民间，既是田间地头劳作之余舒缓疲惫的解乏乡曲，也是城乡社区广场代代传唱的熟悉旋律，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深深扎根在烟火百姓寻常日子之中，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
2: 前不久，旅韵传星火，烛光向未来经典剧目展演在烟台大剧院上演，老中青三代演员轮番登场，唱的是经典选段，演的是创新佳作，里头装的是烟台旅剧70年的故事。烟台市旅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成伦介绍说，这次演出采用了序幕加三大篇章的递进形式，溯源、坚守、烛光，恰好对应着烟台旅剧70年的来时路、脚下路和未来路。
3: 整个晚会这个时间不足以来呈现我们所有的东西，但是我们通过大屏幕的视频资料，再加上采访这些老先生们，通过他们的口述，让大家知道烟台市旅剧院70年经历了什么，创排了什么，我们有多少好的节目，有多少有优势的节目，展现一下咱们烟台旅剧的实力。
2: 烟台旅剧是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根基源自胶东本土的蹦蹦戏，和东路琴书一脉相连，是流淌在胶东大地上的本土乡音。1953年，山东省旅剧团建立，一脉相承的烟台蹦蹦戏也从中入流，统称旅剧。1956年，成立了烟台莱阳专属旅剧团，这就是烟台市旅剧院的前身。烟台第一代旅剧演员、国家一级演员冯宝华，就是在那个年代走进剧团的。
7: 刚起步得学呀，省旅拍个新戏，我们全团喇嘛上济南去看，一点儿都不差的搬过来，我们再演，就这样。最早的原创，咱们胶东发生的事情，我们有原创的基础，像济南汇演的时候得到好评，我们就出了唱片。那会儿出个唱片不容易啊。
2: 从学别人的戏到唱自己的戏， 烟台旅具就这样迈出了第一步。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剧团排演的《十五贯》《姊妹一家》《泪洒相思地》等剧一票难求。2001年，烟台市旅剧团正式更名为烟台市旅剧院，随后推出了《姊妹一家》之后，《烟台山作证》等一系列新剧目，其中《烟台山作证》拿下了中国电视戏曲兰花奖。烟台市旅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成伦告诉记者，为了让烟台旅剧能被更多的人看见听见，烟台市旅剧院推出了实验旅剧的表演方式。
3: 走正创新，在这个创新的这个时间段落，针对旅剧具体的方向应该怎么走，我们一直在探索。所以说我们在起头的时候起个实验旅剧，实际

0: 这行最终的目的就是怎么样更吸引观众。
1: 作为烟台市吕剧院的首部试验作品，《红尘诀》应运而生，它彻底打破传统舞台一桌二椅的模式，将剧场改造为配备升降与旋转功能的动态空间，让演员与观众几乎零距离，营造出强烈的沉浸式观剧体验。《红尘诀》的表演指导吕淑娥说，这部戏的音乐方面，在坚守吕剧精髓与根本的同时，对板式进行大胆突破，并巧妙地融入了烟台蓝关戏的伴唱元素，使旋律更具活力，也更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习惯。
2: 和董佳宁老师来给他们辅导《红尘诀》，他们也在试验着，哎，去创新，哎，去让大学生能看了。结果后来经过他们的演出实践，大学生还是比较喜欢的。
1: 烟台市吕剧院通过与烟台各大院校合作，让烟台吕剧的受众更广更多了。大学生孙小涵说，自己看过《红尘诀》之后，觉得吕剧是一个接地气的剧种，他很喜欢。
3: 排的新戏叫《红尘诀》，邀请我们学校过去看这场戏。我觉得喜欢吕剧就是因为从这一场戏开始，后来也看了一些老戏，感觉吕剧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一个剧种啊，也能吸引到我们年轻人。
1: 不只是舞台上的创新，当下的年轻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宣传吕剧做着努力。在网络上，拥有42万粉丝的青年演员张守一就用短视频把吕剧唱给更多的人听。
4: 我是想通过网络把以前的一观众，哎，给他慢慢拉回来，啊，现在用手机的就慢慢越来越多了嘛，我们就把这些观众先拉回来，然后后期呢，我们去让，这些老人的下一代或者下下代孙辈儿也接触到这个戏剧当中，它只是一个转变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坚守住，所以说我要先做这个东西，慢慢引导他们走进剧场。
1: 烟台市吕剧院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承担着传承使命。台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台下的观众也添了一代又一代。前不久，烟台市吕剧院组织的吕韵传星火烛光向未来经典剧目展演就吸引了一大批老中青的吕剧戏迷前来观看。
5: 我也想来听听他们怎么唱的。
6: 我们要相信老祖宗的审美，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肯定都非常优秀，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喜欢，我们的团队1200人全是年轻人，这是我们的副会长，烟台市青年吕剧协会。
7: 因为我们是土生土长的烟台人嘛，我们从小听的剧种就是吕剧和京剧比较多，所以说我们就比较喜欢这些东西。
1: 这就是烟台吕剧扎根人心的力量，它不是束之高阁静存于博物馆的非遗标本，而是回荡在街头巷尾、世世代代流淌在胶东人血脉之中的本土乡音。只要还有人传唱、有人聆听、有人期盼，这独属于这座城市的吕韵乡音就永远不会断绝了。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这是非常熟悉的歌词，也是很多人对闽南的第一印象。这首在中国脍炙人口的闽南歌曲你听过吗？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这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伫立船头，手拿麦克风，吴振明纵情高歌的架势颇有江上歌王舍我其谁的风范。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
2: 吴振明是泉州惠安县洛阳镇万安村村民，一直以捕鱼为生，天气好时驾船出海捕鱼，闽南语歌曲是水路上最好的陪伴。洛阳桥头，洛阳镇的吴振明已淘海归来，一套音响，一只话筒，一艘船，组成了吴振明在这里的个人歌唱舞台。托腮插兜，一翘脚，歌王的时间开始了。渔民吴振明。
3: 都是我自己卖的，平时我都站在这里面向观众，上面的人观众鼓掌让我再来再来一首，我有点害羞不敢看观众。这十年我也没去过别的地方唱，舞台也不敢上去唱，会容易脸红，整个脸红通通不敢唱。但是在船上就敢唱，淘海回来了，包子买几个，茶泡着泡着，音乐听着听着就开始唱，唱拿手一点。
2: 吴振明的生活作息固定，清晨五点多起床，简单洗漱后带上一壶热水便直奔他的渔船。走上渔船，先打开音响，选一首喜欢的闽南语歌曲播放，然后泡上一壶早茶，跟着旋律哼唱，享受音乐带给他的自在与欢乐。吴振明在洛阳桥畔驾船唱歌已有十年，他偏爱闽南语歌，每次看到桥上的游客为他的歌声拍手叫好时，老吴就特别满足。他唱歌的照片曾被传上微博，引得众多网友评论，许多听过他歌声的人纷纷称赞这是洛阳好声音，是人情味满满的泉州声音。渔民吴振明。
3: 13、14岁跟我爸爸下海到现在，差不多淘海42、43年了。出海回来太无聊了，待在家里太难受了，在海里空气太好了。我前前后后唱了10年了，刚开始不会唱，就慢慢学。家里人说我很吵啊，我说吵，那我就自己搬到船上唱歌，空气比较好，边听歌边唱。在船上唱起来就敢大声唱，在家里唱不敢大声，都感觉堵在心里唱不舒服。来海上唱没什么纷扰，也不用怕吵到别人。
2: 不仅自己唱，吴振明还是洛阳古桥潮声歌友会的一员。没事儿的时候，志同道合的歌友们就聚在洛阳桥头的亭子里唱歌，只要你会唱闽南语歌曲都能来报名加入。歌友
4: 是从一个叫洛阳桥的一个 五条沟和你推荐起的，那时候十几年了，经常在这边走动，看到他唱歌我们就下来，然后在一起唱，然后慢慢的就认识了。就是今天韩诺涨潮，他们很多人都会打电话给他，也就是说去船上唱歌，人唱两个人唱，唱的感觉很无趣嘛。那你人多的话，一人一人一首啊，那有时候哪里唱错了，哪里唱不好，
5: 拍起来，下来的海蛎拍起来。
2: 洛阳桥畔的阵阵闽南语歌声逐渐成了古桥边上一道人情味十足的温暖风景。不论是陶海爱拼敢赢，还是单纯质朴少年心，十年间腼腆孤单的吴振明用歌声收获了来自各地的歌友的相伴。伴随着他的歌声，一首首闽南语歌曲响彻洛阳桥，吸引着桥上来来往往的游客驻足。
6: 唱歌很好听，闽南歌很有味道。我们泉州的闽南歌跟广东歌也很流行啊，很爽的感觉嘛，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也听那种很惆怅，那种思想也有的，唱起来比较那有那种很惆怅感，像思念的感觉。听这种歌非常非常好。
2: 吴振明不但爱好唱歌，制作船模也有一手。走进吴振明家中，客厅里摆着的一艘艘不同样式的船模格外引人注目。这些船模既有帆船、扁舟，也有带遥控可下水的渔船。2012年开始，制作船模也成为了他的一个爱好。敦实厚重的船体，纵横交错的桅线，迎风急起的船帆，精美船模栩栩如生，俨然真实的大船摆在眼前。吴振明只要没出海捕鱼，就会钻研船模，先后已做了十多艘船模。这份坚持一如他在洛阳桥畔唱歌一般。2021年，泉州送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入选中国第56项世界文化遗产，泉州这一座世遗之城也在悄然蝶变。作为泉州22个遗产点之一，洛阳桥上的变化吴振明也看在眼里。这里迎来了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走上了洛阳桥，在讲解员的讲述中了解洛阳桥的历史文化，感受中国古人的智慧。吴振明也因此有了更多的听众，渐渐的，他的歌单里带有泉州元素的歌曲越来越多。您若来泉州，爱拼才会赢等闽南语歌曲成为了他每天的必唱曲。他用歌声见证着这座古桥边的人来人往与潮涨潮落，希望通过歌声让游客感受到泉州人的热情好客。他用质朴纯粹的老派歌声唱着这40-50年的淘海拼搏，唱着仍然少年的赤子之心，也唱着泉州声音。渔民吴振明，
3: 10年前只会唱2-3首，现在随便来几首都可以。从小听收音机听闽南语习惯了，10年来高楼立起了很多，从我唱的10年来，洛阳桥的人多了太多了。洛阳桥我走了40几年，没唱歌的时候人没那么多，唱歌这10年以来人也越来越多，来海上唱歌心情爽。
2: 适宜泉州向海而生。泉州有这样一句老话，站着像东西塔，躺着像洛阳桥。东西塔说的是开元寺双塔，而洛阳桥便历时代洗礼，还在为泉州百姓抵风御浪，始终是泉州人的精神标杆。洛阳江畔微风吹拂，江面上波光潋滟，洛阳桥头的泉州歌声飘过江海，跨越时空，歌唱着坚持与拼搏，也仿佛讲述着宋元时期泉州海洋商贸传奇的故事。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岁岁年年，那图玛伊尼维纳维摩卡巴达摩卡。又一年又三年，尼塔古加里那古库塔基亚乌帕蒂弗拉哈摩卡巴达摩卡。平凡的一天，那弗拉希亚基拉西库亚卡瓦伊达马伊夏尼莫昂古。栀子花开，马乌瓦亚扎斯米尼亚塔图昆布夏，给比尼切图基祖利恰乌加娜。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等。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当天也会见了罗森克兰茨。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日前逝世，享年89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8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说，哈拉尔五世国王深受挪威人民尊敬和爱戴，生前积极致力于中挪友好，曾多次访华，为中挪合作与交流做出重要贡献。中方对他的不幸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向挪威王室、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慰问。近日，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8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救援涉外工作进展时表示，截至8月30号中午，在泥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9月1号上午9时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 记者一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号到8月31号，在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

0: 人心声，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上合示范区释放区域经贸合作新动能。今天节目当中还将为您带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相关情况，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 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0: 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围绕区域物流、现代贸易、双向投资合作和商旅文交流发展，上合示范区聚焦地方经贸合作，积极打造上合组织国家面向亚太市场的出海口。自成立以来，示范区已落地产业项目总投资额超1500亿元，对上合组织国家进出口平均增长达到50%，不断释放区域经贸合作新动能。
2: 走进位于上合示范区内的经贸综服平台业务大厅，通关、物流、税务、金融、法务等服务窗口一应俱全。同时，企业通过线上平台也可以方便快捷地办理相关业务。
3: 上合示范区创新打造上合经贸综服平台、丝路电商综合服务基地、青岛上合蜘蛛国际博览中心等一批功能型平台载体，与49个境内外园区共同组建中国上海合作组织产业园区联盟，围绕工业互联网、高端装备等产业领域，不断推动与上合组织国家优质企业互利合作。可以说，经过这些年的探索实践，上合示范区已逐步建设成为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上合文化元素集中展示区、经贸资源要素交汇区、重要活动承载区。
2: 从这里出发，满载新鲜果蔬的货车通过国际公路运输，7天后便可直抵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丝路电商综合服务基地为上合组织电商合作打造全链条生态体系。青岛上合蜘蛛国际博览中心内，来自上合组织国家的精美商品集中展出，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一幕幕场景，正是上合组织经贸合作不断深化的生动写照。自成立以来，上合示范区已落地产业项目总投资额超1500亿元，对上合组织国家进出口年均增长50%。2025年，示范区到发中欧班列1225列，进出口货物84万吨，班列开行量和货运量均增长超20%，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在与上合组织各国开展地方经贸合作的过程中，我们也真切感受到各方对示范区寄予的殷切期待。下一步，上合示范区将聚焦通道、贸易、产业、平台等领域创新突破，深化产业链双向合作，聚焦高端装备、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优质领域，依托上合组织科技创新合作中心、上合组织生态环保创新基地等平台，常态化开展联合研发、成果转化等交流合作，持续擦亮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品牌，全方位赋能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
1: 经贸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蓬勃发展的强大引擎。位于山东省青岛市的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是2018年中国主办上合组织青岛峰会时所创建，已成为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合作的标志性平台。依托上合示范区，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经贸学院于2022年正式揭牌，重点聚焦经贸和国际科技合作，为上合组织育才，为多边经贸合作搭台。在这里，来自上合组织国家以及贡献“一带一路”国家的青年们，不仅能学习到各方面的知识，更在交流中增进对彼此的了解。
2: 在位于上合示范区内的中国上合组织经贸学院，300多位来自上合组织国家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青年学生，开启新学期的学习生活。他们当中有12人来自吉尔吉斯斯坦，在上合经贸学院已经学习了6个多月。除了重点学习中文之外，大家也通过各类课程了解真实立体的中国。
4: 中国人和瑞幸，很友好。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是好朋友，在吉尔吉斯斯坦很多中国的公司，我能说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合作很好，所以我想学汉语很好。
5: 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我在中国看见中国的汽车很好，我希望这些汽车能够销往吉尔吉斯斯坦，让我们国家的人也能开上中国汽车。
2: 对于这些留学生而言，在中国的学习生活经历不仅让他们掌握了丰富的知识，更在心中种下有益的种子。
5: 我希望未来中吉两国可以继续加强教育、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学习和发展机会。我作为一名留学生，也希望以后为两国合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2: 作为中方推动上合组织多边经贸合作的一项重要举措，中国上合组织经贸学院于2022年1月正式揭牌，致力于为上合组织国家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培养多边经贸人才。在开展固定的中文课程基础上，学院将产业实践纳入教学过程，组织留学生走进企业参观学习，同时还举办了超过400期专业培训，聚焦国际贸易、企业出海等各类主题，累计培训中外学员2.8万余人次，持续为上合合作培育复合型经贸人才。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治特别节目在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同步播出。
6: 读懂中国之治读书分享会紧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邀请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齐耶夫、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奥通巴耶娃等政要和知名学者与高校青年面对面交流，分享研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的体会和感悟，生动阐释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历史根基与现实意义，充分阐释中国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的宝贵经验。
1: 专家表示，本届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的一大重点在于进一步凝聚各方共识，推进天津峰会成果落实。同时，在当今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上合组织未来也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7: 去年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是上合组织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峰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专家认为，推进天津峰会成果落实是这次比什凯克峰会的一个重要任务。
8: 在天津峰会上，通过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涉及到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发展的一些重大的决定你比如说，通过了这个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的发展战略。我觉得这次比什凯克峰会一个很大的任务就是要推动天津峰会的这些重大决定的落实。
7: 专家强调，当今世界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作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进程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上合组织更应主动担当，积极作为。
9: 这次比什凯克峰会呢，它其实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这么一个盛会了。我们看到这个，无论是中方提出这个全球治理倡议，那么还是其他国家领导人在峰会上提出的一些合作建议其实都希望这个上合组织在这样一个变乱交织的世界当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7: 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专家指出，成员国领导人齐聚比什凯克峰会，既深化双边和多边友好关系，也将为地区稳定与全球治理注入新动力。
9: 去年其实习主席已经明确讲了，那么上合组织现在进入到了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阶段，所以我觉得未来这个上合组织经过了这25年的这个积淀，这个25年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个成就，打下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所以上合组织如果发展的好其实就意味着，那么全球南方国家在世界上会有更多的话语权，会使这个世界的发展更加均衡，使这个发展的成果能够汇集世界各国。
7: 25年来，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上海精神，成功走出了一条顺应时代潮流、契合各方需求的区域合作道路，树立起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站在新起点上，中国将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下面我们就来连线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副会长周苏萌，一起来听听他对于今天的话题有哪些看法。
10: 随着签证政策更为便捷，往来通道更加畅通，跨境支付互联互通，上合大家庭人员往来更为频繁， 上合的实践充分证明，秉持开放包容、求同存异，各方可在文明多元中架设理解桥梁，寻求合作公约数，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0: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吉尔吉斯斯坦中亚华侨华人友好协会会长虎玉梅，一起来听听她的看法。
11: 作为在吉尔吉斯斯坦生活多年的华侨，我们亲眼见证中吉合作的黄金期。中吉乌铁路稳步推进，口岸通关越来越顺畅，两国人文交流热络，丝路遗址联合保护成果有目共睹。我们这些华侨既是亲历者也是受益者，真切感受到两国互利共赢的深厚情谊。
12: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相关情况。
1: 我们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昨天乘坐直升机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区，来看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3: 受到这次罕见的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吉隆口岸现在几乎成了一片废墟。那么我们也找到了灾害之前吉隆口岸的航拍图，我们来结合航拍图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次受灾的情况。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两河交汇处，也就是原来国门的这个尖尖角的位置。那么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一片非常开阔的、有着大量的钢筋的残存的这块平整的地面，就是原来口岸的所在的位置。那么再往前，我们看到现在有我们的消防员正在那里展开失联人员搜索的区域，有着大量的巨石和淤泥堆积的地方，而且堆积的高度从我们现在目测来看已经接近了有一人高。那块区域呢，原来其实是有大量的民房，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的用房的。那么这是在东临河谷，也就是受到上游来的这个泥石流最先受到冲击的这块区域的情况。那么在吉隆沟，也就是吉隆雅布的这一块，我们再看现场的影响。那么现在我们把镜头缓缓抬起来再看，顺着这个方向，也就是吉隆河谷的方向，原来的停车场包括那栋六层的小楼完全都已经没有了踪迹，也无法辨认。那么此前吉隆口岸所有的建筑现在唯幸存的只剩下了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上面搭了一个红色帐篷的位置，他们告诉我是原来吉隆口岸用的一个储水塔。那么通过现场画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细节，就是尽管那个水塔建在了20米以上的位置，但是当时的泥石流的碎屑流还是冲击到了它。那么它的周边还有很多的山体呢，也是被剥蚀掉。那么我们再结合地图看一下，那这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水塔的位置，也就是一个储水库的位置。那么它因为受到泥石流的冲击之后呢，它是在它的边缘，大概泥石流的痕迹呢是到了30米的位置。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这片灰白的区域就是此前泥石流冲击的区域，它的高度，也就是当时泥石流所经过的最高的痕迹是超过了60米。这就意味着这种强大的破坏力使得现在整个吉隆口岸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原来的样子。现在呢，吉隆口岸受灾的核心区域呢是集中了包括有消防还有卫生防疫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还在这片区域加紧对失联人员的搜寻。与此同时，也就是我们所在的这片空地也不时的有直升机的轰鸣不断的运送来新的搜救力量，包括他们急需的救援物资，来加快这里的搜救的进展。
1: 国道216线的抢通工作的最新进展，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丽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4: 我现在就是在国道216的道路抢通现场。那么截至到今天上午呢，从我们的抢通最前线距离核心的我们的受灾核心区的距离呢，已经是不到1公里了。而更令人振奋的消息是，我们今天上午刚刚得到的消息，昨天乘坐直升机前往我们受灾核心区的救援人员呢，他们在今天的上午 跟我们取得联系的时候呢，说他们已经可以在那里看到我们推进到最前方的正在抢修道路的挖掘机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水流依然是非常湍急，随着这几天每天夜里的降雨呢，这个水流湍急的程度并没有减弱。他们运到这里的大石，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被我们的水面冲击的

0: 常艰难的攻坚阶段。我们把这个路面填平之后，接下来呢就会和我们已经在受灾核心区的救援人员和他们那里的存在的路面进行衔接，救援人员的车辆和人员就可以大量的前往我们的核心区域进行搜救工作。
1: 长期以来，中国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为世界输送海量优质商品，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而今年以来，伴随制造业加速升级，中国超大采购市场活力全面迸发，进口动能持续走强。从单项产品输出到双向汇聚全球优质资源，中国正以超级卖家、超级买家的双重身份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2: 作为享誉全球的世界工厂，中国依托完备成熟的产业体系，持续为全球市场输送全品类高性价比的优质商品。与此同时，全球规模最大的制造业体系催生出庞大的工业采购需求，正成为拉动中国进口增长的全新核心动力。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口商品总额首次突破10万亿元，进口增速已连续5个月跑赢出口。在河南淮滨的一家纺织企业，从德国、法国引进的关键设备带动整条生产线智能化改造升级，进口高端设备与国产装备优势互补，协同发力。
3: 新设备让效率大幅提升2倍以上，成品合格率大幅提高，高端功能性面料稳定量产。
2: 产业升级带动的进口需求在产业集聚的沿海地区表现尤为突出。
4: 今年深圳进口增长较快，主要是人工智能等新产业新动能加快释放，增加了高端零部件、原材料和设备的需求。同时呢，深圳出口产品也在向高技术、高附加值升级，需要更多的全球优质生产要素参与。进口和出口的相互带动，制造业的采购需求也为上游的企业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
2: 今年前7个月，中国机电产品进口同比大幅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成为拉动进口增长的主力军。
5: 设备、零部件和原材料进口的持续扩大，更好地服务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2: 从单项输出产品到双向链接全球供需，深度共享发展机遇，中国超级卖家与超级买家双重身份相辅相成，互为支撑。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撑起了超大体量的采购需求，开放包容的中国大市场持续赋能全球产业协同发展。在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格局中，中国以高水平双向开放持续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让世界各国在互利合作中共享中国发展红利，实现共赢发展。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
7: 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环球华人，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9: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

0: 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8: 第30届鲁台经贸洽谈会8月31号在山东潍坊开幕。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致辞表示，15五规划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为台商台企深耕大陆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我们将充分发挥促进两岸交流合作10项政策措施和各项政策效能，落实同等待遇，支持转型升级，提升服务保障，帮助台商台企更好地分享大陆发展机遇与成果。作为鲁台会的系列活动之一，第19届鲁台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大会日前举行。通过举行第4届海峡两岸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两岸专家专题报告会、匠心榄维州、两岸共韶华、海峡两岸学子研学营等系列活动，推动两岸职业教育资源互鉴共享。
9: 来关注台湾2026选战蓝白河的最新情况。据台媒报道，竹北市长选战传出蓝白河破局，但是在台中、新北和嘉义却持续上演蓝白河。
8: 8月31号，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受访时表态，年底台中市长选举，他个人支持江启臣，因为在江启臣担任国民党主席任内就与他有互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表示，同意年底台中市长选举，支持江启臣。
10: 团结合作从来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是只要有团结合作的信念，我们要坚定地走下去。
11: 2026年啊的选举，我们能够合作的地方，不要破坏整个合作的基础。
12: 有共同的目标的话，那我觉得就应该努力去争取最大的一个合作空间。
8: 对于蓝白河，8月31号，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表示，他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联系相当密切，有相当良好的沟通。他与民众党会一起打拼年底的选战。
13: 我每个月大概都跟国昌主席联络，我敢确定，在新北市蓝白河，不管在选前或是选后，都不会改变。
8: 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到嘉义辅选，他强调，国民党在嘉义市将毫无保留支持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郑丽文呼吁蓝白团结一起来，县市合作一条心，目标就是力拼2026年嘉义县市赢得选战。
14: 2026年的选举非常的重要，国民党有信心。
9: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8: 纪念台湾光复致敬团登陆80周年主题交流活动近日在上海举办。1946年8月29日，林献堂、邱念台等人组成的台湾光复致敬团抵达上海，由此开启大陆之行。代表团拜谒中山陵、遥祭黄帝陵，代表台湾同胞宣告重回祖国怀抱。日前，海峡两岸管子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淄博举办，主办方表示，海峡两岸学者密切合作，共同关注和加强管子研究，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优良传统。管子是一部难得的宝典，是一部治国理政的百科全书。 研讨会后，台湾学者及青年学生还将开启齐鲁文化体验之旅，沉浸式感受齐鲁大地的历史底蕴，切身感悟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根脉。
0: 环球华人，
8: 吉隆泥石流灾情牵动各方，救援面临重重困难，岛内绿媒借机炒作，散播各种谣言。目前最新救灾情况如何？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抹黑吉隆泥石流救灾，绿媒毫无人性。
9: 近日，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情发生之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救援仍然面临着重重困难。然而，岛内绿营人士却在此时编造谣言，操弄议题，消费惨剧。目前吉隆泥石流最新救援情况如何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8: 监测发现，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
9: 据您了解，目前整个的救援最新进展如何呢？
15: 首先呢是搜救。现在整个灾区的情况呢，其实非常的复杂，有很多地方呢，这个淤泥啊，甚至到达了1.5米到2米，所以现在呢，搜救人员呢是两两一组，然后大家呢用绳索把两个人呢这个固定在一起，然后也得保证搜救人员的安全。那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是要抢通道路，比如说像这个国道的216线，因为只有你抢通了道路之后，大型的救灾的设备才能大量的进入到灾区，这个救灾的效率才能得到提升。那第二个方面是监测，我们知道在发生这样的重大的灾情之后呢，我们一定要预防发生这种次生的衍生的灾害。那么相关的部门都对堰塞湖进行了密切的监测，就是从这个坝体，包括河道，包括入库的容量，包括出库的容量，来去监测堰塞湖现在的情况。那第三个部分呢是安置，一方面是不仅得让这个灾区的这个民众得吃上这个吃的，而且必须要吃一口热的，所以这方面呢，其实这个保障的工作保障的非常的有力。另外呢，就是在发放物资的方面呢，主要呢是包括了像一些比如说棉的帐篷。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灾区棉的大衣，那么因为到晚上的时候其实非常的冷，所以呢得让大家呢得要住上这个暖和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我们看到相关的医疗部门呢也派出了相关的医疗的单位，那么不仅是去救助那些身体上受伤的民众，而且呢也有相关的心理辅导的团队。同时呢，我们看到在安置的方面也有一些特殊的人群需要得到更多的关心，比如说游客，比如说老人，比如说孩子，比如说孕妇。那在这个方面呢，相关的部门也给予了及时的帮助。
9: 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次泥石流它的这个破坏性是极强的，那么说到此次灾情它为什么会发生，也就是成因到底是什么，而且为什么来势如此的凶猛呢？胡教授。
16: 那么这一次的泥石流的灾害的原因呢已经查明了，那就是在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导致发生冰岩崩，然后冲刷山体啊，形成了巨型的泥石流。巨型的泥石流呢，高速冲击了吉隆口岸，那么造成了一个重大的灾情。那具体来讲啊，我国的吉隆口岸呢，它是处于吉隆藏布和东林藏布两条河流的交汇之处，这个地势啊是非常的陡峭。尼泊尔境内的一处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啊，发生了断裂，导致了冰岩崩。这个冰崩总面积达到62万平方米。那么冰川在整体的崩塌之后啊，高速裹挟铲刮沟道里面的松散的堆积物，先是汇入了中尼的界河，叫郭巴峡区，再向西啊汇入东林藏布，最终呢发展成为了冲击力超强的巨型的泥石流。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这一次的泥石流的破坏性非常巨大，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后果？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一个超大的高差，第二个呢是超高的流速。那么从冰川发生崩塌到冲击 吉隆口岸运动路径当中啊，垂直高差高达3300米，所以势能巨大。那与此同时啊，平均流速高达每秒50米，相当于是动车的速度。那么人民群众几乎是没有啊避险反应的时间，所以这次灾害它的毁灭性、破坏性呢，由此可见一斑。
9: 现在呢，虽然已经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抢险救灾的工作当中，但是这个救援的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究竟来自于哪些方面呢？刘教授，
17: 它的第一个难度呢，是这次的灾害啊，受灾的范围非常的广，这增加了搜寻跟定位的困难。核心受灾区域呢，就有0.7平方公里，而且如果你计算的是整个冲击路线的话，影响的范围还要大得多。而且这可不是这个一般的地形，这是非常复杂的地形环境，这个就让搜寻跟定位难度非常高。那第二个难度呢，是现场道路被严重的破坏，而且通信跟电力也中断了，这就让救援人员救援的机械跟物资啊很难快速进入。有的救援分队我们看到他甚至要翻越20公里的山岭，再用绳索下降500多米呢才能到达核心的灾区。大型的机械要进去就更难了，因为灾区呢地形陡峭，它的沟道很狭窄，有的地方只有3米宽，很难布设人员跟设备啊。加上呢，我们知道路面崩塌了，路基被掏空了，而且现场都是淤泥，所以只能一段一段一米一米的抢通，救灾设备才能慢慢的进去。另外啊，还有现场的气流有很大的挑战，能见度也不佳。高山峡谷啊，容易出现强的横风跟乱流，然后持续下雨跟起雾呢，降低了能见度，直升机很难找到安全的起降点，这就限制了空中救援的能力。而且救灾现场它还不是静止的啊，存在很多地质的隐患，持续降雨呢，可能会有新的崩塌、滑坡、落石、新的泥石流，现场人员是要冒着很大的危险来全力救援的，这需要技术，这需要仰仗科学，更需要非常大的勇气。我们必须向现场所有抢险救援的人员致敬。
9: 虽然呢困难重重，但是各方呢还是在争分夺秒的希望能够打通生命通道。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岛内有绿营人士呢却在故意歪曲抹黑此次救援行动。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8: 据台媒报道，在中尼双方全力抢险救援之时，台湾岛内一些绿媒和政客却没有半点收敛。有台湾学者声称，所谓中国大陆在掌握灾情后没有向下游尼泊尔发出预警通报，相关水文灾害数据。随后一些绿营媒体迅速跟进渲染，把一场严重自然灾害恶意歪曲成所谓中方造成的人祸，炮制阴谋论，散布虚假信息。
9: 我们注意到灾情发生之后呢，这全力投入到了救援抢险的工作当中。那么中方都出动了哪些力量？
15: 我想这些力量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是5个组啊。那第一组呢是解放军，包括武警部队，包括公安、边防、消防、救援等这方面的力量。我们看到呢，他们出动了包括像运二零，包括像直升机的在内的，包括大量的人员在第一线从事搜救的工作，这是第一股力量。那第二股力量呢，主要是我们的央企，他们呢主要是承担了一些比如说像堰塞湖的处置，包括像抢通道路这样一些工程类的工作。那么第三类呢是通信保障的力量，因为你灾区要救灾的话，这个通信一定要畅通，要保证前方和后方得始终联系得上，得让后方知道前方现在发生了什么，需要什么。那第四个部分呢，就是要利用这个社会和民间的救援的力量，包括像这个西藏的蓝天救援队，包括像这个邛崃的这个雄鹰救援队，包括像浙江的公羊会，那么这些民间的专业的救灾组织，那么组织他们到灾区，利用他们的专业呢，尽快地展开救灾的工作。那么同时呢，这个因为整个灾区是需要大量的医疗的支援的，所以国家卫健委呢也组织了相关的专家、相关的医疗团队，第一时间呢赶到灾区来展开灾害的救援的工作。 其实呢就是希望灾区呢能够尽早的能够从这个灾害当中走出来。
9: 但是我们注意到，就在前方全力救灾的同时，岛内呢却有绿营人士和绿媒恶意的抹黑和造谣。他们把这次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呢恶意歪曲成所谓大陆所造成的一场人祸。那么如此炮制阴谋论，他们到底安的什么心呢？胡教授。
16: 那么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啊，就是要混淆视听，抹黑大陆，进而谋取政治私利。那么最近啊，有台湾的绿营的媒体啊，绿色媒体援引了一位号称正在身在尼泊尔的台湾学者的话说啊，处于上游的中国大陆在掌握了灾情信息之后啊，没有及时向下游的尼泊尔发出预警，也没有分享水文数据，导致下游的民众呢是错失了宝贵的逃命时间。但是只要我们呀仔细推敲一番，就会发现啊，这一阴谋论其实漏洞百出。第一，刚才呢主持人和嘉宾老师也谈到了，这次泥石流它的源头其实在尼泊尔境内，由冰川崩塌导致了一个跨境的链式的灾害，中国和尼泊尔都是受害者。那么第二，前面我们也谈到了，这次泥石流它从形成到发展速度极快，给你的预警窗口其实只有短短几分钟，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第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冰川崩塌的预警的难度其实是极高的，特别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冰川呢，常规的巡查是覆盖不到的。即使你使用无人机这样的装备，但是你要考虑到高原地区啊，高寒、缺氧、供电困难，无人机这些装备啊，也很难长期的运行。更不要说冰川崩塌，它的机理非常的复杂，很难进行一个提前的预判。那事实上啊，在灾情发生之后啊，我们中方在积极自救的同时啊，也向尼泊尔是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包括紧急的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那8月30号，中国援助尼泊尔的第一批的救灾物资啊，已经运抵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那同机抵达的还有4位来自中国的隧道救援的专家。因此啊，在一些绿营人士他们那里，他们是看不到自然灾害的残酷性，也看不到中国和尼泊尔之间的守望相助，
9: 竟然把如此惨烈的自然灾害呢当成是自己的政治抹黑工具。那么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岛内的民众有何观感呢？刘教授。
17: 这时候我们应该做的呢，就是哀悼罹难者，关怀受难的人，支援救援人员，而且关心救灾的情况。一个人啊，是要多么的没有人性啊，才会选择在这种时候去造谣、去抹黑呢？但是很遗憾的啊，我们看到一些台湾亲绿的人士或是绿营的媒体，在缺乏证据，甚至是在完全虚构事实的情况底下，在那儿散播关于基隆泥石流灾害的很多的谣言。灾害的源头现在知道，明明是在尼泊尔境内的高山冰川发生了这个冰岩的崩塌，然后泥石流从尼泊尔的山谷冲向了中尼边境，冲击到了吉隆口岸。泥石流从源头到口岸就是几分钟的时间，所以哪来什么中方掌握灾情没有通知尼泊尔的事情呢？而且最早的源头是在尼泊尔，这个不就完全是编故事在造谣吗？也有绿营媒体啊，去拼凑啊，说大陆过去做过一些灾情的预警，或者是说大陆做过一些防灾的演习啊，然后拼凑起来，他们就直接跳到一个结论，说你看大陆的演习跟预警是没用的。你把不同种类不同程度的灾情通通混为一谈，这就是为了抹黑大陆在不择手段了。也有人啊，就拿了一个空照图，在没有任何水利或是工程专业证据的情况底下，就在那里看图说故事，说什么哎呀这个是人祸，这不是天灾，其实这就是为了达成抹黑大陆的政治目的啊，为了宣扬反中的意识形态，再拿灾情来散播谣言，做政治操作，这就是在吃人血馒头。我们也没有看到赖清德当局出来去劝阻、去制止这些亲绿人士跟亲绿媒体这样做。难道面对天灾、面对人命关天，也要先看政治立场吗？这会不会太冷血了呢？我 认为这一部分的绿营媒体或亲绿人士啊，是不能代表绝大多数台湾民众的。如果因为政治失去人性，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不能接受。
8: 台媒报道称，毫无底线的消费灾难是绿营惯用伎俩，天灾面前本应

0: 应守望相助，民进党当局却把灾难当成了政治提款机。种种行径再次让岛内民众看清部分绿营人士毫无人性的丑陋面目。
1: 我们注意到，这些年呢，每当岛内发生像地震啊，或者是台风等一些自然灾害的时候，那么大陆呢总是在第一时间表示愿意伸出援手。但是反观大陆受灾的时候，绿营及其绿媒不是在那边冷嘲热讽，就是在故意的抹黑或者是编造人祸。那么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您怎么看？
2: 无论是2024年当时花莲的地震，到2025年那个马太安溪堰塞湖的那个灾情，再到今年因为这个台风巴威所造成的影响，大陆呢一方面是在第一时间呢就发出慰问，同时呢我们也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而且另外一方面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后续的帮助上，我们工作做得非常的细。像这个花莲的地震之后呢，我们大陆的大学里啊会紧急的设立通道，就是在这些大学就读的台湾同学，如果你的家乡是在那些受灾的地方的话，那么大陆的大学会给你们提供紧急的救援和帮助。你看我们工作做到这么细啊，反观台湾，我们如果有印象的话，在一个月前日本发生了地震，我们看一下赖清德在面对日本地震和这一次这个灾情上赖清德的态度不一样。而且我们还看到在日本地震之后，赖清德去见了一批日本到台湾的访问的人员的时候，他在讲什么，说什么现在所谓台湾和日本面临共同的威胁不是天灾，而是什么所谓的大陆的什么所谓的侵扰。赖清德现在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私利，已经到现在这么狰狞这么可怕的地步吗？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心是黑的。所以灾情实际上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这帮台湾政治人物那个内心的那个阴暗。他们面对灾情想的第一时刻不是说如何的救人，如何的去帮助，而想的是哎，如何利用，如何去达到他们政治私利。
1: 如此毫无底线的消费灾难，胡教授您认为这是不是绿营政客他们惯用的一种伎俩呢？
3: 比方讲最近几天呢，台湾南部地区啊是连降暴雨，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么这个时候啊，民进党当局的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呢却迟迟没有南下去视察灾情。那问他原因呢，他竟然说啊，是因为台立法机构啊砍掉了一笔553万元新台币的预算，他没钱了，就只能坐在办公室里面打电话来指导救灾。但是这个理由啊其实是不成立的。卓荣泰之所以他要哭穷要卖惨，其实就是要把责任呢甩给在野党，那么把这个灾区的民众啊灾民当作是民进党当局来进行权力斗争的这样一个工具。那么除了卸责甩锅之外啊，民进党当局还利用这个灾情呢来挑动台湾南北的地域的矛盾。比方讲赖清德呢就声称台湾北部的这些地区啊，也就是国民党蓝营执政的，他们的预算非常的充沛，但是南部地区呢预算不足，所以年年就淹水。这个说法呢被台经济部门啊提供的数据是打了脸。为什么呢？因为从2014年到2026年，全台湾投入治水的开支啊，那么台湾南部高雄加上台南，它就占了超过1/4。更何况台湾南部是长期民进党在进行治理，所以我觉得关键根本不在钱，而是民进党的这些政客啊，他们就没有真正的把民众放在心上，只是呢临到了选举啊喊喊口号欺骗选民而已。
1: 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是否再次让台湾的民众清楚地看清到赖清德他毫无人性的丑陋面目呢？尤教授，
4: 面对这场重大灾难啊，我们看到很多人是冒着生命危险进入灾区去救援，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呢是关怀受灾者在支持救灾，当然也有人是在造谣抹黑做政治操作。天灾啊，确实成了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很多人的温暖跟善良，还有一些人的冷血跟丑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呢，用个人名义捐了新台币200万元。那至于台湾当局啊，陆委会还有赖清德，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如果对比台湾过去发生地震、风灾、有灾情的时候，大陆除了表达哀悼跟慰问，还会有各界的捐款啦，或是提供救援人员或物资这些实质的帮助。两者相比是有。

0: 我差的，然后跟民进党当局大概在一个月以前啊，日本熊本发生地震的时候，他是立刻捐了新台币500万，然后立刻准备了搜救队，还表示只要日本有需要，台湾随时可以提供协助。跟这次他们的反应比起来也有落差，我们更不要说还有那些亲绿人士、绿营媒体利用灾情在做造谣抹黑跟政治操作了。那你如果是把大陆当成同胞，你就应该有更多关怀支持的表现。你就算是作为一个人吧，你也不应该利用灾情在那里搞政治，在那里抹黑，在那里造谣。天灾啊，让我们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考验，但同时它也照见了人心，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很多人啊，他的温暖，还有一些人他的丑陋。
1: 一些绿营人士把自然灾害污蔑为所谓大陆造成的人祸，把本应凝聚同情与救助的时刻变成煽动仇恨与分裂的战场，这是投毒造谣，伤口撒盐，是道德泯灭，人性塌方。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

0: 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1: 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等。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当天也会见了罗森克兰茨。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挪威国王哈拉尔5世日前逝世，享年89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8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说，哈拉尔5世国王深受挪威人民尊敬和爱戴，生前积极致力于中挪友好，曾多次访华，为中挪合作与交流作出重要贡献。中方对他的不幸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向挪威王室、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慰问。近日，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8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救援涉外工作进展时表示，截至8月30号中午，在泥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9月1号上午9时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记者1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号到8月31号，在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我们知道唐代是中国诗歌创作的鼎盛时期，很多著名诗人都被后人冠之以各种名号，比如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诗狂贺知章、诗骨陈子昂、诗杰王勃、诗求孟郊等等。但是还有一位诗人被称为诗鬼，这就是与李白、李商隐并称为唐代三李的李贺。李贺呢，是一个充满浪漫色彩的传奇性人物，他是中唐到晚唐诗风转变期的代表者。李贺的诗作想象极为丰富，经常应用神话传说来托古喻今，诗风呢以空灵甚至诡异见长，所以后人常称他为诗鬼。令人可惜的是，李贺一生仕途不顺，27岁就英年早逝，但是他给我们留下了200多首精美的诗歌以及千古佳句。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马诗是他马诗23首中的第5首，短短20个字便描绘了一幅壮阔的边疆战场景色，读来令人热血沸腾。好，我们先来欣赏一下马诗，唐李贺。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据史书记载，李贺体型细瘦，长相极有特征，他自幼才思聪颖，7岁能诗，又擅长词章书法，在当地非常有名。当时名满天下的一代文宗韩愈和古文家黄甫石听说了李贺之名，心生好奇，便决定登门拜访。据说韩愈和黄甫石见到李贺后，便出题让他当场写诗。李贺一点也不慌张，他非常淡定地深施一礼，然后提笔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名作《高轩过》。整首诗呢，结构谨严，条理清晰，既写出了二人到访时的气派，称赞了二人的学识和文明，又表达了自己的抱负，跌宕起伏，又富有诗性韵味。韩愈、黄甫石看后啊，惊喜万分，连声夸赞。离开的时候还邀请李贺到他们的府上去做客。经过这一次来访，李贺一下子名扬天下。李贺尽管才华横溢，但仕途坎坷，残酷的现实使得他空怀文才，报国无门，只能挣扎于社会下层。于是对马有所偏爱的他，或许受伯乐识马的启发，结合自己怀才不遇的现实，带着忧愤之情创作了马诗23首。这组诗名为《咏马》，实际上是借物抒怀，抒发诗人的远大抱负和不遇于时的感慨，以及建功立业的愿望。今天我们欣赏的是其中的第5首，这是一首5言绝句，前2句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塞外大漠里，黄沙在月光的照耀下犹如皑皑白雪，月亮高悬在燕山上，恰似一把弯钩。后2句诗人借马抒情，委婉地表达出渴望建功立业而又不被赏识的感慨与愤懑。什么时候才能给骏马套上镶金的龙头，在秋高气爽的疆场上驰骋，建功立勋呢？全诗用字精炼，诗人以雪比喻沙，以钩比喻月，然后从一个富有特征性的景色写起，以引出抒情。短短24字中，笔中有心，心中有笔，大大丰富了这首诗的表现力。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在知乎里啊，有一个问题说，你为什么喜欢读三国演义？其中有一个回答是，最喜欢它的真实，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推敲，越深入研究越觉得反映人性。的确，三国演义中所反映的人性呢，就像是一面镜子，赤裸裸地照出了我们自己。在前几期节目中，我们说到了杨修的揣摩上司心理，过于张扬的个性，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而今天呢，我们说的另一个就是恃才傲物，自高自大，三国谋士许攸。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呢，称他是王佐之才，但是这样一位才人却因恃才傲物断送了他的性命。
0: 许攸字子远，本为袁绍帐下谋士。在小说《三国演义》中，许攸年轻时与曹操相友善，后来成为袁绍的谋士，多次为袁绍出谋划策，力主攻打曹操都城许昌。官渡之战之际，许攸因家人犯法被收治而投奔曹操，提供了重要情报，建议曹操偷袭乌巢，结果大获全胜。建安七年，也就是公元202年，袁绍病逝。之后，他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为了争位自相残杀。建安九年，曹操攻破邺城，占领冀州，许攸立有功劳，但许攸自恃功高，屡次轻慢曹操，每次出席不分场合直呼曹操小名。曹操统领众将进入冀州城时，许攸边指城门，满是骄傲地夸功道：“阿瞒，汝不得我，安得入此门？”当众被部下唤小名，曹操内心不满，就连众将领都愤愤不平，认为许攸太不拿别人当人看。遇到大将许褚后，许攸仍高调自夸，丝毫没把出生入死带兵打仗的许褚放在眼里，还无比讽刺地辱骂许褚：“汝等皆匹夫耳，何足道哉？”许褚再也忍受不了许攸的嚣张无度，手起剑落，杀了许攸。
1: 武将冲动杀死谋士，曹操竟然没有责难许褚。在曹操的心里，狂妄无比的许攸这样的下场似乎更合人意。《礼记》中呢也有言说，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上其功。一个人无论有多大才华，无论做出了多大功劳，都不要骄傲自满。真正的智者，就是任何时候都能够认清自己，找准自己的位置。那在前几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说过，曾有一手好牌，却因为一味的任性给自己带来损害的曹植。其实啊，《三国演义》中还有一位也是有一手好牌，却打得稀烂，断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那这个人是谁呢？
2: 袁绍，字本初，东汉末年军阀，汉末群雄之一，司空袁逢的儿子。袁绍出身于东汉后期一个世倾天下的官宦世家汝南袁氏。从他的高祖父袁安起，袁氏四世之中有五人官拜三公，自己也居之上，其家族也因此有四世之称。袁绍相貌英俊，气质威严，少年折节下士，知名当世，凭借士资年少为郎，文武双全，英气勃发。袁绍是东汉末年群雄之一，官至大将军、太尉，领冀州牧，持节总督幽、青、并、冀四州，封为叶侯，是东汉西元八校尉之一，十八路诸侯的盟主，也是三国时代前期势力最强的诸侯。袁绍初为司隶校尉，于初平元年被推举为反董卓联合军的盟主，与董卓交战，但不久联合军瓦解。此后在汉末群雄割据的过程中，袁绍先占据冀州，又先后夺青并二州，并于建安四年击败了割据幽州的军阀公孙瓒，势力达到顶点。但在建安五年的官渡之战中大败于曹操，在平定冀州叛乱之后，于建安七年病死。
1: 这就是袁绍。 袁绍呢，作为十八路诸侯盟主，势力最强的时候，拥兵百万，统一了河北，有一统天下的绝对实力。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多谋寡断，犹豫不决，缺乏主见，因而呢，也断送了他的大好前程。那在历史上最著名的决定当时北方战局的官渡之战，主角就是曹操和袁绍。在官渡战事的关键节点，就是袁绍的粮草补给给曹军一把火烧掉了。虽然没有了补给，但是呢，靠着仅剩的余粮，袁绍认为他应该还可以坚持一段时间。毕竟从曹营叛逃来的两员大将张和高览呢，告诉他曹军现在也是粮草告急，没有足够的食物来维持庞大的军营。这个消息给了袁绍很大的信心。可是为什么最后袁军还是溃不成军了呢？主要原因啊，还是因为袁军内部内乱四起，而袁绍呢，没有及时的平息各员大将之间的矛盾，加上袁绍用人不明，做决定犹豫不决。另外呢，军中事务繁多而且复杂，袁绍又抓不住重点，他的部下不乏谋士，可听了各位谋士的话呢，袁绍呢又过于悠游，拿不定主意。
3: 多谋寡断的袁绍，三国时期的奇才郭嘉最初还在袁绍的营帐下当谋士，但是没多长时间就选择要离开，不仅要走，还拉走了几个志同道合的谋士。在游说他们的时候，郭嘉道出了为什么要走，为什么他瞧不起袁绍。他觉得有智慧的人应该谨慎地选择君主，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这样才能让自己在乱世中保全。而且士大夫就应该辅佐一位明君，虽然袁绍想效仿古代的明君去礼待下士，但是袁绍只知道模仿待人的表象，不懂真正的用人之道。另外，从多次内乱发生也可以看出，袁绍的性格并不适合当一位领导者。在部下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袁绍从来没有直接主持公道，只想快速地解决这件事，不希望因为琐事来烦自己。久而久之，很多部下都心生不满。此外，袁绍作为一个军团的领导者，总是不能抓住当前事件的重点，遇到事情就焦头烂额，不知道要听谁的，不但用人不明，对谁的策略还都不信任。对比其他雄主，袁绍不缺少统一天下的野心，但他似乎不具有成为一个主宰者的能力。沮授可以说是袁绍军营里谋士第一了。在沮授跟随袁绍的时间里，他对天下局势的判断和每场战役的对策全都准确无差，简直就是神算。如果袁绍听了沮授的话，那就一定能够成功拿下每一场战役。可是由于集团内部的矛盾，袁绍并不信任沮授，而且选择疏远他。最后，这位料事如神的军师在被曹操俘虏，拒不降服而被曹操杀死。曹操在评价沮授的神算时说，如果我最先得到他，天下早就在我的手里了。前边说到，袁绍的最大问题就是举棋不定，优柔寡断。在官渡这一战中，袁绍的谋臣田丰分析战场局势，认为此时曹军现在正在抓紧刘玄德的势力不放，现在偷袭曹军大本营许昌就是最好的时机。可是由于之前袁绍没有很好的处理下属之间的关系，有很多部下对田丰不满，一听到田丰的谏言，立刻抨击田丰的策略有欠缺不可取。这一抨击让袁绍犹豫不决，最终错过了偷袭的机会。等到袁绍考虑清楚了，再找到田丰商量如何攻打许昌的时候，田丰怒火中烧，嘲讽他早不听劝谏。如今曹军已经回防大本营了，还怎么偷袭？这一嘲讽让袁绍很不开心，命人把田丰关起来丢在大本营，而自己亲自带兵出战，最后的结局再损失了两员大将。 田丰、沮授两人都是一样的忠贞。

0: 士奈何他们选择了一位不能让自己发挥全部才能的君主，他们两人都认为快速解决掉不容小觑的曹军不太可能，劝主公慢慢来，怎么也有个三五年时间慢慢消耗曹军的精力。可是郭图和沈佩这两个头脑简单的人不断在背后煽风点火，说什么现在援军势力正强大，为什么要畏惧不前，躲在营地里不出来，岂不是让天下人笑话。袁绍的性情本就是急躁性，一听被天下人笑话，立刻整顿兵马，准备亲自出征，与曹操拼个你死我活。没想到僵持在官渡战场，不过袁绍仍有一个超级大谋士在帮他出主意，让他另辟蹊径。谋士许攸提出，趁曹操倾军而出，轻骑奔袭徐都的建议。然而刚愎自用的袁绍竟听不进分毫，无所动作。事有凑巧，在邺城的许攸家族中有人犯法，被留守的沈佩抓进监狱，许攸大为不满，一怒之下投奔了曹操。
1: 自以为是的想法，煽风点火的内乱，让袁绍不相信军中任何谋士的话，只靠自己莽撞的主观判断，最终的结局大家也知道。曹军在许攸的计谋之下，夜晚就偷袭了乌巢，一把火就把袁军的粮草补给给烧光了。无奈的袁绍逃亡河北，而那些没有逃走的援军被俘，又因为曹军没有足够的粮食来养活这些俘虏，杀掉了70,000多人。袁绍最终呢，在内乱中丢掉了争夺天下的权利。结果呢，袁绍手下大将高览、张合归降了曹操。袁绍在官渡之战中彻底败落，几年后抱憾病逝。煮酒论英雄之时，曹操呢满是讽刺地评价这个袁绍，说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牺牲，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其实曹操啊跟袁绍从小可以说是发小，非常了解这个人。袁绍的多谋寡断、犹豫不决，决定了再有实力的袁绍也难以成就大业。这也让人想到了妇人之仁的关羽啊，本是实力在握，但是呢，在与刘邦争夺天下的时候，却一再的决而不断，错失良机，没有及早的除掉刘邦，致使呢刘邦的势力越来越大，最终呢，项羽落得个拔剑自刎的可悲下场。我们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人生的机会，关键时候只有那么几步，当你犹豫徘徊的时候，别人已经跑到你的前面，抢占了先机，赢得了主动。做人有主见，做事敢决断，很多时候呢，人生的主动权就在你的主见和决断里。袁绍算是一代英雄，当然应该是个有缺憾的英雄。三国演义当中还有一位难过美人关的英雄人物，那就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吕布的厉害那可真不是吹出来的。
2: 吕布字奉先，东汉末年群雄之一。在小说《三国演义》中，吕布被称为三国第一猛将。吕布出场时是丁原的义子，因丁原反对董卓，吕布一时杀败董卓，但后来被李肃用赤兔马、方天画戟和财物收买，吕布竟然杀掉了丁原，投奔了董卓，与董卓结为父子，也因此被张飞称为三姓家奴。18路诸侯联合讨伐董卓时，吕布在虎牢关前大战刘备、关羽、张飞，而后败走。王允用貂蝉先后色诱董卓、吕布，施连环计，使得吕布杀掉董卓，而后被李傕、郭汜击败，退走长安，与陈宫、张邈等趁曹操攻打徐州、陶谦时攻占濮阳，被曹操击败后又去依附徐州的刘备，却趁刘备与袁术交战时袭取了徐州。最终刘备与曹操联合攻打吕布，吕布遭部下叛变。

0: 辕门射戟。建安元年，也就是公元196年，袁术派大将纪灵带领步骑共30000多人马征讨刘备。刘备向吕布求援，吕布手下将领说：“将军，您一直想除掉刘备，如今可借袁术的手除掉他。”吕布说：“并非如此，袁术如果占据了小沛，就会联合北面泰山一带的部队，我们就会被袁术所包围，我不能不去救刘备呀。”于是领步兵1000人，骑兵200，飞速赶往小沛。纪灵等人听说吕布前来援救刘备，只好收兵，不敢轻举妄动。吕布在离小沛西南1里的地方扎下营寨，派卫士去请纪灵等将领，纪灵等人也请吕布一起饮酒。吕布对纪灵等人说：“玄德是我吕布的贤弟，如今他被诸位所围，我特意赶来救他。我吕布生性不爱看别人互相争斗，只喜欢替别人解除纷争。”吕布命门后在营门中竖起一只戟，说：“诸位看我射戟上的小枝，如一发射中，诸军当立即停止进攻，离开这里。如射不中，那你们就留下与刘备决一死战。”他引弓向戟射出一箭，正好中了小枝。诸将大为震惊，夸赞说：“将军，您真是有天神般的威力呀。”第二天，吕布又与诸将欢会宴饮，然后各自回兵。
1: 在崇尚英雄的冷兵器时代，如此神武的吕布呢，本可以成就一番大业，但就是有一点，贪财好色，见利忘义，而且毫无底线可言。有钱便称爹，吕布毫无操守的行为呢，被人讽为三姓家奴。那吕布呢，还依附过袁绍、刘备等人，但他却见利忘义，有机会就反叛，从来不讲情义道德。最终呢，吕布良知丧失殆尽，手下将领集体背叛，白门楼下归降曹操。吕布先后杀死2位义父的无耻无德，让曹操呢再也不敢将满是武功的吕布留在手下了。堂堂一位风云人物，就这样被缢死，然后枭首。不贪财，去淫欲，不为利诱动摇，这是做人的底线。贪财好色、见利忘义之人，纵有再大的本事，也总是为人们所不齿，注定要付出血的代价。爱乎财，取之有道；发乎情，止乎礼。保持一身正气，是最好的保护伞，也是人生最高贵的修养。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 绘就

0: 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2: 考古一边说，一边往秦若兰身边凑。秦若兰笑脸相迎，陶谷左手捉住了她的右手，另一只手放在她的左胳膊上，轻轻地抹擦了一会儿之后，改换了招，一只手搂住秦若兰的小蛮腰，一只手按住了秦若兰的小腹，按小腹的那只手不断地上移，一直移到秦若兰的丰乳，方才停了下来。
3: 别这样嘛。
2: 秦若兰一边说，一边去掰陶谷按在她乳房上的那只手，但并未十分用力。这样一来，陶谷愈发放肆，又改换了招，向更为敏感的地方发展。秦若兰不干了，一边推她一边说：“
3: 天师，实话跟你说，小女子的父亲便是这个驿馆的驿吏，驿馆的人全都认识小女子。小女子若是在这里待的时间太久，他们怕是要嚼舌根的，这样一来对您不好，对小女子更不好。您若真的喜欢小女子，您就放小女子走，明日午后您去水上楼开一个房间等我，我一定啊让您如愿。”
2: 他这一说，陶谷不好再说什么，便将双手撤回，送秦若兰走的时候还一再叮嘱：“
4: 若兰，你可要说话算数啊，我明日午后啊在水上楼等你。”
2: 秦若兰说：“
3: 您放心吧，小女子啊一定说话算数。”
2: 第二天中午，陶谷扒拉了一碗米饭，便急匆匆地去了水上楼，开了一个房间，要了一壶茶，一边喝一边等秦若兰。可是只等到太阳西沉，也不见秦若兰来，一脸失望地回到了驿馆。第二天中午，陶谷又是胡乱地吃了点午饭，急步来到水上楼，又是等到太阳西沉，又是一脸失望地回到了驿馆。虽说失望了两次，可他并不绝望，他觉着秦若兰的私处都让他摸，不会有意地不来赴约，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脱不开身。
4: 我明天还是去水上楼等着他，不信他不来。
2: 谁知李璟不给他时间，第二天中午，李璟在天福宫宴请他，他推了三次都没有推掉。这一次的御宴虽说不算丰盛，可南唐的文武大员几乎全都出席了，多达100多人。因为是宴请陶谷的，陶谷理所当然地做了首席。宴会上，陶谷又拿出一副天使的派头，对李璟及其南唐大臣指手画脚。酒过三巡，李璟一脸讨好地说道：“
4: 天师啊，寡人新得一位美女，歌唱得特好，容貌也好，寡人欲召她进宫，唱几首歌为天使一祝酒兴如何呀？”
2: 陶谷嗯了一声说：“
4: 也可。”
2: 不一刻，秦若兰一身艳装地走进宫来，向李璟和陶谷拜了三拜，柔声说道：“
3: 小女子唱得不好，还请大王和天使见谅。”
2: 说毕便展开歌喉唱了起来。秦若兰刚进来的时候，陶谷并未把她认出来，直到她开口说

0: 说话方才认出，又惊又喜。哎呀，这不是我朝思暮想的秦若兰吗？她倒真会装啊，见了我如同路人。陶谷正在暗自思忖，秦若兰的歌声响了起来，而且唱的就是陶谷为她即兴而作的《风光好》。好姻缘，恶姻缘，奈何天，只得一管一夜眠，别神仙。
1: 好，唱得好。
0: 南唐的文武大臣一边高声喝彩，一边用异样的目光瞅着陶谷。陶谷面如血涌，无地自容。宴会还没结束，他便溜出天福宫，卷起铺盖，悄悄地出了金陵，回到了汴京。他原以为回到汴京，他出使南唐的这件丑闻就不会有人知道，故而照常上朝下朝。谁知这事儿并没完，在汴京的大街小巷，忽然有人唱起了《风光好》。不到十天，这《风光好》竟然在汴京城走红，大人小孩都会唱。不但会唱，他们还知道这首歌是陶谷写的，是为秦若兰写的。而且他们还知道，秦若兰并不是什么屹立的女儿，而是金陵城的一个名妓。这件事很快传到了宰相范质的耳里，范质又把这件事的始末原原本本地上奏了柴荣。柴荣很生气，把陶谷召进内殿，痛骂了一顿。
1: 好你个陶谷，表面上道貌岸然，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却干出如此丢人丧德的事。你想风流也该捡个地方，竟跑到国外去风流，还向一个妓女示爱，你把大周的人都给丢尽了。
0: 吓得陶谷浑身乱抖，趴在地上不住地磕头。若不是柴荣爱才，他头顶上的那个乌纱帽怕是戴不成了。陶谷确实有才，但他自恃才高，又热心仕途的谦生，见后学有文才者一定极力的赞誉，对于那些达官有名望者则巧为诋毁排斥。有一个叫何成玉的人，人品好，有才名，但嗜酒狂逸，多喝了酒和伶人混在一起，不是唱歌便是演戏，身为士大夫所不齿。但柴荣爱他有才，问陶谷：
1: 朕让何成玉做知止告，卿以为如何呀？
0: 陶谷立马回道：
1: 让何成玉做一个伶人还差不多，若让他做直至告，有伤国体，恐怕不妥呀。
0: 因陶谷这一句话，何成玉没有当上直至告，于是何成玉便充分发挥他伶人的天赋，跑到陶谷家里给他唱挽歌，而且这挽歌里面还嵌上了陶谷的名字。陶谷非常生气，责之说：
1: 我又没死，你唱什么丧歌呀？
0: 何成玉回道：
1: 陶学士也不是长生不老的人，早晚得死啊。我早些给你唱，你还能听到，若是等你死了我再来唱，那还有什么意思啊？
0: 陶谷说不过他，只得放下架子，用好酒好肉招待何成玉，堵他的嘴。等陶谷出使南唐，向妓女求爱的事传到何成玉耳里，他立即跑到宫门要面见天子。周天子虽说没有见他，但他的来意周天子已经知道。
1: 我何成玉和伶人混在一起，有辱风雅，不该坐直至告。
0: 可陶谷他向南唐妓女示爱，把人都丢到了国外，还该做翰林学士吗？宰相范质也劝柴荣让他撤了陶谷的职，可柴荣终因爱其才而不忍撤职。陶谷向妓女示爱之事到了这里本该圈上一个句号，谁知到了明朝，著名画家唐寅，也就是唐伯虎，根据这件事画了一幅陶谷赠和图，并题诗一首。唐寅这一弄，陶谷更加出了名，而且让历史也知道了，直到1000多年后的今天还被人们作为笑谈。转眼到了显德6年，周军经过半年多的休整，可谓是兵强马壮， 正拟出兵北汉，范质见道：“
1: 北汉乃一罪而小国，若非辽国为他撑腰，只需前一偏师就可以把他搞定，倒不如先伐辽邦，收复被契丹人占领的燕云十六州，断北汉之源。若把北汉的源给断了，北汉就成了无源之水，扫平他易如反掌。”
0: 柴荣沉吟良久说：“
1: 卿言是也。”
0: 遂下诏亲自征辽，收复燕云十六州。燕云十六州包括幽、冀、荥、墨、卓、谭、顺、魏、新、归、如、武、朔、云、应、桓等州，分布在今天的河北、山西的北部，历史上一直是中原疆土，直到公元936年，后唐的天平节度使石敬瑭想当皇帝，便向契丹称臣，借兵来灭后唐。许之曰：“事成之后，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于是契丹主率兵五万，帮助石敬瑭灭了后唐。石敬瑭做了皇帝，不只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还恬不知耻地称辽主为父皇帝。这是中原，也可以说是中国的耻辱。故而柴荣一当上皇帝，便暗下决心要收回燕云十六州。这还不单单是雪耻的问题，由于燕云十六州割给了契丹，从而使中原王朝无险可守，一直处于契丹铁骑的威胁之下。想要解除这些威胁，唯一的办法就是北伐，夺回燕云十六州。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要打仗，就得有战将。柴荣第一个就想到了赵匡胤，来了个二次夺秦，拜赵匡胤为水陆领兵大元帅，韩通为陆路领兵大元帅，分水汉两路北进，到沧州会合。柴荣则带着李重庆、张永德、王彦超、曹彬等十数员大将，乘坐龙舟步赵匡胤之臣，作为后应。赵匡胤这一路也是战将如云，除了高怀德、韩令坤、慕容延昭、李继勋、王正中、刘庆义等人之外，还有赵普、李楚云以及潘美等，他们乘着战舰顺风顺水，第一站是瀛州，第二站是墨州，此二州之各县自石敬瑭割让给了辽邦之后，已多年不见兵戈，突然见大队的周军到来，一个个心惊胆战，逃得无影无踪了。于是赵匡胤便挥戈瀛州，瀛州刺史王弘接到了周军北伐的情报，忙向辽主请求救兵，谁知辽主那里兵尚未遣，周师已经打到了城下。王弘自存凭他手下那数百名老弱病残，万难守住宁州城，倒不如开城起降为上策。赵匡胤不战而下宁州城，以王弘为向导，进抵易金关。关中守将佟廷辉登关难忘，见河中舟舰一字儿排开，旌旗招展，戈脊森严，大惊失色，正不知如何是好。忽听关下有人大叫道：“快快开门！”佟廷辉俯视教官之人，乃是宁州刺史王弘，大声问道：“
1: 王大人，你不在宁州守城，来此何干？”
0: 王弘仰头说：“
1: 快快开关，我有要事和你商议。”
0: 既然有要事商议，佟廷辉不能不开关了。佟廷辉将王弘迎到大帐，刚一落座便问道：“
1: 王大人，你说有要事相商，但不知相商何事啊？”
0: 王弘说：“
1: 周军这次北伐，周天子御驾亲征，水军统兵大元帅又是那个出了名的恶魔赵匡胤，我自知非周军对手，为了全城百姓，降了周军。”
0: 他一边说一边观察佟廷辉的反应。佟廷辉勃然变色，手按长剑厉声斥道：“
1: 王弘，辽主对你不薄，你竟敢背主求荣，你要为周人游说，就不怕我杀了你吗？”
0: 王弘见童廷辉发怒，微微一笑说：“大人说话诧异，你说我背主求荣，我王弘承认，但我王弘想问你一个问题，在后唐清泰三年以前，咱们的主人是谁？是唐废帝。咱们的仇人呢？是辽国。”童廷辉的回答显然没有刚才那么有底气了。咱们的主人既然是唐废帝，现在为什么变成了辽主？是晋高祖石敬瑭将咱们卖给了辽邦。什么晋高祖？呸！地地道道的大卖国贼，中国历史上最无耻的卖国贼，为了当皇帝认贼作父，还公开称辽主为父皇帝，全国人都跟着他丢人。我们真正的祖国是大周，我们真正的主人是周天子。我这一次降周不是背主，而是回到了故国的怀抱，回到了真正的家。我这样做若是背主求荣的话，那天底下就没有道理可讲了。我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你若还是执迷不悟，还要为辽邦守城，那才真是叫认贼作父，数典忘祖了。何况凭你手下那几百将士，能扛得住天兵吗？听了王弘这一番慷慨激昂的话，童廷辉犹如醍醐灌顶，双手抱拳高拱，身体略弯，向王弘行一礼说：“王大人这一番话乃是肺腑之言呐，使我幡然醒悟，我不能再为仇人卖命了，我要回归故国。”王弘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说降了童廷辉，童廷辉大开城门，将周军迎进城去。赵匡胤进城后，对童廷辉好言安抚了一番，本应去沧州和韩通相会，但赵匡胤听说韩通之军被滞留在鱼口关一带，没有五七天赶不过来，便自作主张进军契丹的另一名关瓦桥关。童廷辉得知周军要进攻瓦桥关，谏言说：“此去瓦桥关不过数十里，但水路狭隘，不便船行啊。大帅若要前行，需舍舟登陆方可前进。”赵匡胤点头称是。将行之时，前义舍十兄弟之一的王正忠与王弘一道还守宁州，并留下刘庆义、刘守忠及周军数百助童廷辉守义津关，自率水军舍舟登岸，直捣瓦桥关。瓦桥关守将姚内宾不知道赵匡胤的厉害，竟然率领数千骑出来截击，被赵匡胤打了个落花流水。姚内宾逃回关中，赵匡胤将瓦桥关团团围住，攻打了一天一夜未曾攻下。翌日，韩通率陆军赶到，告诉赵匡胤鱼口关已为周军所破。赵匡胤听了大喜，驱马来到瓦桥关下，高声喊道：“请姚内宾答话。”姚内宾来到关上，双手一拱说：“你我刀戈相向，有本事你就将闭关攻下，没本事你就撤兵，咱俩有何话可说？”赵匡胤说：“姚总兵此话诧异，你我虽说刀兵相向，实在是万不得已啊。本帅问汝，汝之祖先是不是中原人？”“当然是。”“在后唐清泰三年之前，瓦桥关为何国所有呢？”“为后唐所有。”“后唐今为何国？”“为后周国。”“汝说的对，瓦桥关本来就是中原的版图，汝也是中原人，为石敬瑭所卖，不得已屈从于辽邦，这不能怪汝。如今王时已到，汝不但不迎接王帅回归故国，反而据关以抗王时，难道汝真的要抛弃自己的故国，甘心服侍胡虏吗？”“这……”姚内宾有些语塞了。“这一次周天子御驾亲征，迎莫宁三州，一是畏惧天子的威严，二是怀念故国的亲友，望风而降，唯独你负隅顽抗，你道本帅真的拿不下瓦桥关吗？”“非也，本帅念及关内的百姓都是中原人，不忍乡间太急，汝如果一意孤行，害得全城百姓玉石俱焚，汝便是千古罪人。是聚首还是归顺故国，你自己看着办吧。”姚内宾犹豫了许久说道：“此事关系重大，请元帅加以我一天的时间，容我仔细考虑考虑再做答复。”赵匡胤说：“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汝明日若是不降，
1: 管教汝粉身碎骨，悔不可及。
0: 言毕反营。赵匡胤刚刚回营，有军吏来报，李重进率领禁军呼喝而来，为周天子开道。赵匡胤急忙邀上韩通出营接驾。
1: 柴荣入营巡视，慰问各营将士，将士们欢声雷动。是夜，柴荣留宿营中。第二天，姚内宾牵牛携酒来到周营，赵匡胤大喜，立即带他去见柴荣。
0: 姚内宾向柴荣行过三叩九拜之礼，递上降表。
1: 柴荣接了降表，将他褒奖一番，拜为汝州刺史。姚内宾磕头谢恩毕，到柴荣入关。
0: 柴荣入关，置酒便宴群臣。
1: 宴毕，柴荣异常兴奋地讲道：
3: 此次北伐从汴京出发，所向披靡，兵不血刃，仅用了42天，连下辽鲁三州、三关17县，这是三军用命的结果。照这个打法，不需3月，燕云16州尽可收复。
0: 说的群情激昂，欢声雷动，振臂高呼吾皇万岁。
1: 柴荣摆了摆手，继续说道：
3: 为了更大的胜利，将士们今日喝他个一醉方休，而后休兵3日，挥戈幽州。真将士真勇士，咱们幽州见。
0: 又是一个群情激昂，欢声雷动。
1: 可偏在这时，张永德不识时务地站了出来，还说了一些不识时务的话。
0: 老实人呢，张永德被称为后周第一老实人，并不是没有道理。
3: 陛下，我北伐42天，得燕南各州，确实应该大喜大贺。但是燕南各州虽说原本是我中原的，可他们脱离中原已经20几年，凡20岁以下的年轻人皆生于辽国，到底是辽人还是中原人，他们的心是向汉还是向曹，很难说。
0: 我们应该想办法来巩固新收复的地盘，不要急于进攻幽州。
3: 再之，辽主失了燕南，一定会调集精兵强将据守幽州，加之幽州地势险要，地理复杂，不可贸然而进呐。
0: 听了张永德的话，柴荣很不高兴，但今天是庆功宴，他不便发火，把一肚子不快强压在心里。
1: 群臣从他瞬间而变的脸色中多少看出了一点门道。皇上对张永德的话不感冒，张永德触了眉头。
0: 宴会结束后，柴荣召见了李重进，与之语道：
3: 朕御驾亲征，志在扫平辽邦，完成收复南北、统一中原的宏愿。今已攻克了瓦桥关，燕南各州亦为我所有。有人却在这个时候心存怯意，难道叫朕半途而废，就此罢手不成？朕绝不罢手。朕命卿率兵10000人，明天出发，继续北伐。朕率大军随后跟进，不倒平辽都，绝不收兵。
0: 李重进虽说与张永德明争暗斗，但他对张永德之言很是赞成。但见柴荣态度坚决，只好诺诺连声退出大帐。
1: 李重进刚走，柴荣又召曹彬进帐，命他率骑卒5000进攻益州。
0: 第二天，李重进率兵北进，未到固安，首例已逃避一空，城门大开，一任周兵涌入。
1: 李重进一边出榜安民，一边扫除县衙，恭候周天子。
0: 柴荣进了固安县城，休整一日，起驾北行。前行数里，被一条大河拦住去路。只见岸边绿树成排，河中流水潺潺。抛块石头到河中试探，许久不见起泡，可见河水不浅。询问土人，叫做安水河，水中本有渡筏，因对岸辽人听说周军北伐，将筏收藏起来。
3: 哼，幼稚，将木筏收藏起来，就挡得住我柴荣吧。
0: 柴荣立即命各军采木做桥，限5日必须完成，自率军环宿瓦桥关。不易到了夜间，旧病复发，头晕目眩，伴至腹痛吐血，吃了2天药稍有好转，闻曹彬前来献俘，抱病升帐。
1: 献俘者并不是曹彬本人，乃是他的皮匠。
3: 皮匠参拜了柴荣。

0: 龙说：“曹将军亲冒矢石，益州为我军所克。益州刺史李在钦亦为我军所俘，先押在帐外，请陛下发落。”柴荣说：“押进来。”左右忙押李在钦进帐。柴荣盯着李在钦看了许久，问道：“如可是中原人士？”李在钦昂首回道：“过去是，现在不是。”柴荣见他出言不逊，心中有气，一脸愠怒地问道：“你现在是何方人士？”“辽国。”“哼，认贼作父，拉出去砍了。”柴荣大声命令说。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岁岁年年，那图玛伊尼维纳维摩卡巴达摩卡。又一年又三年，尼塔古加里那古库塔基亚乌帕蒂弗拉哈摩卡巴达摩卡。平凡的一天，那弗拉希亚基拉西库亚卡瓦伊达马伊夏尼莫昂古。栀子花开，马乌瓦亚加斯米尼亚塔图昆布夏，给比尼切图基祖利恰乌加娜。